看着汪汪叫你个哟，给爷的电锅碗，你个老母我的锅，爷爷的看着包裹对不对？我的我的我，干的我，干的我，干的我，干的我，干的我。爷爷不干的掉，爷爷要搞的包，搞的我，搞的家里我，那搞的我在后头，叫你搞的我们干的搞的我，搞的我，干的我。